0: 叫您来着？
1: 还我不是。
0: 刚才您喊冤来着？
1: 真是。
0: 今有包大人在天齐庙内诉坛，您有冤枉上他那儿诉去吧。
1: 敢使那老包？
0: 哎，老太太，我叫他包大人，他还不爱听呢，您怎么叫他老包啊？
1: 我叫他老包，还是奉承他呢。
0: 您哪奉承他呀？您这是奉承我四十板子。
1: 休得胡言，前面带路。
0: 哎，上台阶儿。
1: 包厢哪里？
0: 卖门槛。
1: 包厢哪里？
0: 哎，跪下跪下跪下。
1: 包厢哪里？
2: 胆大虾婆见了老夫，因何不跪？
1: 当跪者则跪，不当跪我便不跪。
2: 好过当跪则跪，有何冤枉一一诉来？
1: 你是真包，我便申诉；若是假包，诉也枉然。
2: 你双目不明，怎知老夫真假？
1: 包厢好后有一日真，下文一末我便知真假。
3: 大人下位，下婆莫来。
1: 对，但他狗头敢来哄我。
0: 我说我们家没这么大德行。
2: 好

民，将这下坡搀日镇位，他若守得至老夫一拜，便是当今国母；若守不至老夫一拜，在心拿下也还不迟。王朝马汉，将这下坡搀日镇位。

0: 忙忙，你来这还讲这样，我头上也发紫。阿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1: 他么？
0: 那
1: 快叫。
0: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，相府上上五个人，五百个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那。

我把拒绝了口门下，你的兄妹是谁？但一个外分帮人在写的。哎呀，你哪写的不是干啥事情？脑袋想起来子，记得当初那楼阁前朗下，我也谁在打死我真，你夫人说不肯。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，阿伟在你屋里向院子高三丈。哎呀，后来了念一些门里的呀，一身明白。看上去很是出力，站子规矩应该配听的呀。阿伟在你谁是

0: 却闭着帘子没上月分听见，我是了后头山浪向，前头大王见我三三，见得后门里面的，今朝等一来早，不养五少，不理接人之志，带着雷浪向去，给中午头给你雷出来的，我还有哪位人家？嗯，弟妹，许的许是相称，我是见我姐姐嘛。
1: 哎呀，我见了你姐姐，你是我的三三。见了你三三，你又是我的姐姐。嗯，这样吧，我先见你三三姐姐吧。